0: 斯式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I fell for you。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清晨发现一种声音，收获一份喜悦，一路畅通早间带，自然声具个性的传扬，成就不同凡响的吸引力。

0: 在时光的洪流当中默默努力，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各位早安，我是江城，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间版。
1: 你却始终站在梦里面。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如此的经历呢？明明休息得很好，但提不起精神，干什么都没有劲儿，精力无法专注，容易被那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吸引。其实啊，它源于内心缺乏能量，身体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前望而止步，在长期主义前不断远行。很多的机会在眼前白白溜走，然后焦虑迷茫。其实啊，我们生活大多的不如意并非外界的干扰，它源于内心的能量，如果不及时补给，你永远无法前行。所以我们要将心力啊播种在热爱上，心之所向皆美好，将心力收回在值得的事情上，所有美好都会为你而来。来听歌，来自张韶涵，奇妙相遇。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香城，跟着广播云旅游。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大家走进的是紫金玉林门温泉度假村。那玉林门温泉度假村呢，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九河镇热水村至幸福村之间，占地面积1000多亩。在度假区当中，所有的建筑都是巴厘岛风情和咱们客家文化的结合。该温泉的源头温度达到86度，出水量达到10000多立方米，可容纳人数2800人左右。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该温泉当中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像锰啦、锂啦、铅啦，那对于治疗心血管的疾病，还有肥胖以及皮肤病，都有很好的辅助功效哦。一路喜悦，静静无数云雀。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玉林门温泉度假村呢，是一座让你如梦如幻的巴厘岛的养生谷。那么当中呢，有200多间5星级的房间呢，还有50栋的巴厘岛别墅。那走进其中，你能感受到迷人的巴厘岛风情。

另外，在度假村当中有美食坊、温泉水吧台，还有养生馆以及 SPA 等等，让您全方位的放松身心。怎么样？赶紧找个时间到玉林门温泉度假村去体验。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完成它有比完美更加强大的生产力。我们总以为啊，能够成功的一定有周密的规划、完美的时机和强大的意志力，但其实我们的规划总在不断的修正当中，也根本不存在完美的时机。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决断，它是一个随手而为的行动。比如拿写作来说啊，有时想得越久，想写的反而会越少，构思很久的选题，等到要去写时，没有了思路，不知从何完成。很多新颖的念头、厉害的想法，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想到的，犹如灵光乍现。隔的时间越久，越难以还原当时的思路，唯有想到立即完成，才能真正的留住它。所以亲爱的朋友，只要你内心有一点点想要完成的想法，那就不要迟疑，赶紧行动起来了。

越山河观天地，河源旅游广播，寻觅生活之美。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

0: 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和978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福生南丰古藏。它是500年窑火不断的陶艺古镇，南丰古灶不大，但很有味道。500年来，窑火没有熄灭过，在街巷当中啊，都是陶艺。您可以亲手拉几个胚呀、啊，带走一件属于你的杯子，文艺、安静，还有烟火的气息。您可以沿着南丰古灶看龙窑高灶陶艺工坊体验，同时啊，还可以逛逛公仔街、淘淘宝贝。当然，那里的美食啊，您也可以尝一尝，比如说佛山的芒果饼、双皮奶，还有肠粉，都值得品尝。怎么样？找一个好天气呀、啊，到福山的南丰古灶逛一逛吧。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Travel with music.

亲近大自然当成爱好，我们的生活也多了一个锚点。清晨到公园散步，亦或是周末到近郊的山道走走，如此小小的行动让生活不再乏味。所以走进草木之间吧，在那儿一呼一吸间啊，脚步啊也变得轻盈，和万物一起生长。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

好的，马不停蹄进入到答题环节。那么请问紫金三宝当中其中的一宝指的是什么呢？ A 辣椒酱， B 番茄酱，到底是哪个？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0: 好，答题时间到。那么紫金三宝当中有辣椒酱，您答对了吗？恭喜到路况群当中的原名您能不能点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小知识大世界，一路畅通，知识驿站。
1: 紫金椒酱创始于乾隆36年1771年，至今有250多年历史，是紫金县的传统名优产品，与铁锅、竹壳茶并誉为紫金三宝。2011年被评为河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饮食文化的瑰宝。
0: 好，妙送歌啦，送给原名点播的这首梁龙万妮达的仙儿，来听。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0: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刘培慧。衣服衣领腋下发黄怎么办？先用刷子涂上洗发精，或涂上刮胡膏后静置4到5分钟再洗，即可顺利洗净。
3: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信息。他说他五一节没有出去玩，所以呢很想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个年假呢到外面去玩一玩。那他说呢，如果选择抱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来了解一下。
1: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为了方便，很多人都会选择跟团旅行，但是看到大大小小的旅行社广告就要头晕了。该如何选择合适的旅行社呢？首先要选择合法的旅行社参团，合法旅行社也就是证照齐全的旅行社，即经过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批准，领取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领取了工商营业执照的旅行社。其次要弄清该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目前旅行社分为两类，国际旅行社和国内旅行社。国际旅行社一般可经营入境游、边境游和国内游，而不分国际旅行社只有经过旅游管理部门批准才可以经营出境游。国内旅行社则只能经营国内旅游及与国内旅游相关的业务。要通过正规门店报名，大部分旅行社可能下设有多个营业分部，在这里报名一定要确认其是否隶属该旅行社。除了查验其证照外，正规门店应悬挂旅游投诉电话标志牌和咨询电话提示，游客可通过电话向有关旅行社总部确认。一定避开街边摊贩等流动式报名点，避免上当受骗。要充分考虑价格与服务质量，避免低价诱惑。在选择旅行社时，千万不能简单的以价格衡量一个旅行社的优劣。影响价格高低的有交通工具类别、住宿饭店等级、餐费标准、行程路线不同等多种因素，万万不可只求价格低而忽视了服务质量，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在选择时，除在价格上认真掂量外，还要充分考虑旅游质量与价格是否相符。
0: 好，以上就是我们如何选择旅行社的一些注意事项，您学到了吗？
2: 流动的茶城风景，不变的交通真情，带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I'm sitting down here but hey you can see me。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 Countdown Singers 为您带来的 Sitting Down Here， 来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

0: 侠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2: 清新，时尚。
3: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2: 大同路的小吃，
3: 桂山的风，
2: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1: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供求热线，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在这里提醒各位，供求热线为您生活当中发布信息特别而准备，生活当中的各类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分享出来。好的，提醒各位，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已经是出来了。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好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为您搭起一座供与求的桥梁，欢迎各位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共同分享您的信息内容。

0: 就是快乐，快乐
1: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重要旅游城市的天气变化。 那从上周五开始呢，一场贯穿南北方的大范围的降水是拉开了帷幕，强降雨影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湖北、贵州、广西等地。 不少地方呢降水破了记录，三个气象站日降水量的这个突破历史极值了。21个气象站日降水量也突破了月极值，像是湖北荆州遭遇当地观测史上首场特大的暴雨，湖南常德里县一小时猛灌了146毫米的降水，也打破当地历史的极值。 那在华北地方，降雨也打破当地5月中旬单日降水量的记录，5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并刷新最新暴雨日的记录。 那昨天开始呢，雨带呈现出西南至东北走向，从广西贵州到黑龙江长达上千公里，湖北慈利、石门、贵州的凯里、麻江6小时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 那今天夜间到明天，中东部大范围降水过程呢，还将会持续，主要将会继续的东移到南亚，其中呢，今天夜间到明天，昨天夜间到今天吧，山东的东南部、江苏的北部、安徽的东北部和西部、湖北的东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再就是广东的中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那今天夜间到后天呢，主要的雨带呢将会继续的南亚，北方降雨将逐渐减弱，主雨区呢将会转移到江南、华南等地。由于冷空气南下，对流性会有所增强，降雨较为激烈。估计呢，将浙江中部、江西的东北部、福建西北部、湖南中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局地是 暴雨和大暴雨。另外呢，展望5月下旬21号到23号以及24号到26号仍会有两轮明显的降雨的过程，频繁强降雨之下呢，需要特别注意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0: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河源的天气。今天河源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气温在24到28摄氏度。明天20号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气温在24到30摄氏度。21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22号天气转晴，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好的，河源市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前期局地局啊累计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各地需要继续做好山体滑坡、崩塌等灾害的防御工作，同时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引发次生灾害。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市民出行需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好的，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实时天气预报。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准时为您带来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把信息送到公屏上来，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这条信息。首期尾数号码是8866，女士，林女士这里有一台闲置的钢琴，这台钢琴是珠江品牌的，这个使用频率不太高，但是确实已经长期闲置不用，可能需要处理一下了。目前他想把它低价出售转让。好的，家里有学琴的孩子可以考虑一下了。那 具体联系电话是136-9096-8868 136-9096-8868。

好的，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1067，李经理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耐克普京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公司呢是专注于汽车电子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的科技企业，核心产品呢就是汽车的座椅加热以及通风系统、汽车外后视镜、防霜防雾加热片以及安全带的传感器等汽车电子产品，其技术也正在向航天、医疗以及民用领域拓宽。现在呢，由于事业发展的需求，正在招聘一些人员，包括工艺工程师、电工、机械修维修工、QC 组长。以上岗位都有五险一金，月休4天，享有国家法定节假日。具体的待遇可以直接和李经理来咨询了解。具体电话是1300911-1067，1300911-1067，李经理。公司地点在东园蝴蝶岭新材料产业园。好的，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5811，这里有一套全新的房产正在出让当中，这里是位于十里东岸关山月组团当中的这套户型是126平的大三房，是带有新装修的，而且全屋赠送大品牌家电。因为业主现在另有城市发展的需求，所以只能把这套房忍痛割爱，低价优惠出售。具体电话是1363128-5811，1363128-5811。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汇聚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直接把信息送到公屏上来。发短信的朋友记住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手机被说号码是6668贺小姐，这里是厂房招租。嗯，她说这里有厂房钢构结构，面积呢是1500到2500平方米左右，这里层高有9米，而且配套办公楼，宿舍呢就有2000平方米，位置非常优越，交通也便利。好，有大型正在找寻大型厂房的企业老板，那赶紧和贺小姐联系，189-3373-6668，189-3373-6668。

赵先生的信息，赵先生这里有整栋私建楼正在出售当中，这里房产正已经是在手了。这栋民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楼二楼都可以作为经商来使用。那三楼到五楼呢，可以住家来使用。整个楼的这个宽度呢，大约是5米左右，层高是5层。总建筑面积是438.44个平方，而且带有精装修，马上可以入住。具体位置呢，在源城区的合浦大道揽坝路段这边，距离河源市的城南高速出口只有600米之遥，距离源南市场是800米。一二层确实可以做商铺，而且门口呢有大量的停车场地供客户来停车。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赵先生来联系，具体电话是13826386916，13826916。

好，再来关注的是手机尾数号码是7680，这里也有一套房产需要出让。那这套房产呢，说在井上花小区当中，这套房产是152个平方，户型是飞机户型。他说啊，楼下就是五小，可以说是五小的学区房了，上学非常方便啊。这里是五房的，整体售价是56.8万元。好，感兴趣的朋友了解一下。下具体电话呢是18023117680，18023117680。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3: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4: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展就即将开幕了，这个时间就是今天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正式开启。那您可以到现场来参观选购。那这里呢陈列出欧米伽这个，再就是浪琴，还有这个英纳格、梅花、伊波路、诺贝尔，还有格林、罗马、瑞士军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的名表。可以说这些呢将一站式的直达河源的消费者手中。好的，这也就是意味着河源市民呢不用再为了购买心仪的瑞士手表四处奔波，而且呢就容易购买到假货的这样的一个麻烦了，在家门口就为您啊送来了这些名表。啊，整个展览当中呢有这样几点啊，首先呢这个价格方面可以说一降再降，降到底了。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呢，据说现在可以买到2到3块品牌名表。这对于那些一直渴望拥有瑞士名表但又因为价格望而却步的朋友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时机了。而且这次展览涵盖了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等等多种的类型，可以说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无论是商务人士、时尚达人还是情侣，都能够在展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手表。根据了解呢，这次瑞士名表展的最大亮点之一呢，当然就是超低的折扣，2.5折起抢瑞士名表，这样的优惠力度在平时是非常难够遇到的。比方说吧，有一块玫瑰金的镶钻腕表，专柜价呢是11920元，直销价格仅仅是2980元，每天这里限量只有5只。好的，如此大幅度的降价让消费者呢确实能够以更加亲民的价格拥有高品质的瑞士名表。对那些一直关注瑞士名表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展会的主办方也承诺每一块手表呢都有相关的一些标志。这个款款都是瑞士原装的机芯，保证手表的品质和纯正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机会。这次大门的时间已经是正式开启了，大门也正式敞开了，抓紧时间，5月19号就是在今天，地点呢就是在咱们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一楼正式来举办。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希望你哋继续支持我哋。

好的，今年的学生的放假日期，时间已经是公布了啊。这个具体的这个2026到2027学年的普通中小学校，这个具体的时间安排，就是假期的时间安排，已经是发出了通知。这个新学年全市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开学时间啊，都是9月1号啊，按照省教育厅。

统一部署呢，普通高中三年级开学时间是从8月1号调整到了9月1号，义务教育阶段寒假开始时间是2027年的1月23日，暑假开始时间是2027年的7月10日，普通高中寒假开始时间是2027年的1月30日，暑假开始时间是2027年7月17日。

好的，在这里要提醒司机朋友特别要留意了啊，驾驶新规马上就要来了，6月1号呢是正式施行。那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当中特别就强调，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形之下呢，就是认定疲劳驾驶了。比方说，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汽车超过4小时，如果未停车休息或者停 停车休息时间是少于20分钟的，那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10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 对在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认定为疲劳驾驶。 通过监测设备，这里包括但是不限于视频监控设备、脑电测试设备等，监测到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出现生理疲劳闭眼或者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这个数值小于30的。 好，另外对机动车驾驶人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一些或者一项或者是多项调查结果的，这都属于疲劳驾驶。新规 实时标志着疲劳驾驶监管进入精准化、全维度的时代，筑牢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特别提醒大家，6月1号起正规正式落地开始实行，全体驾驶人需要严格遵守养成规范驾驶的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

0: 招聘信息是来自河源市的兼保电缆有限公司，目前这家公司正在招聘当中，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了。这里挤塑工还有机修工、生产统计等等这些工种都在招聘当中，对具体工种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具体待遇方面可以直接拨打应聘电话
1: 3131313 3131313，或者直接到现场来接受面试，江东新区产业园东南环路，这个222号。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最后时间我们再来科普一条小知识啊，关于健康的。我问一句话哈，就是生活当中您是不是这样想过，每天久坐办公室，在运动半小时的时候呢，就能抵消这种伤害呢？这里有一份最新的研究，正在打脸这种错觉，每天运动半小时可能还不如每20分钟起身来走走呢。 白天长时间坐着再卖力的运动对健康可能也是事倍功半，有项研究就发现啊，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您多频率的打断这个屁股粘椅子的状态，只需要2分钟的时间。 那2分钟奇迹，起身走走，代谢悄悄会变好，主动打断久坐，或是比每天运动30分钟，对代谢更加直接，更加友好。 那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显著地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更加友好。 那研究人员让超重或者肥胖的成年人经历5小时的观察，比较3种状态。首先，持续久坐组连续坐着不动，最多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再就是轻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那轻强度的步行2分钟，还有一组呢是中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中强度步行2分钟。结果是令人惊喜的，只要每坐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就显著下降。其中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3%，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23%，这个改善的幅度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性 要知道，长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剧烈的波动会大幅度的推高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就是说啊，你每天在办公室客厅用2分钟的主动打破久坐，相当于一次次给代谢系统呢做微型的重启，比连续坐着然后猛练半小时更加直接。 那这2分钟有多长呢？接杯水，上个厕所，在走廊溜达一圈，这些碎片瞬间全部算数。研究当中，每次活动2分钟，5小时累计活动时间也不过是28分钟，正好凑够半小时活动量，但是效果却更针对久坐的。

伤害有用。好，另外国际期刊临床医学杂志也发表一项研究，就发现每做30分钟只需要花上2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就可以降低颈部、背部和腰部的温度，减轻肌肉的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和疲劳。好的，有一份研究也表明，连续静坐超过90分钟，血糖就会悄然的波动，甚至可能增加死亡的风险。即使每天坚持运动，也难以完全弥补久坐带来的危害。这是因为久坐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肌肉、骨骼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需要通过持续高强度的运动才能够部分缓解，但是无法完全消除。好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久坐，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起身活动。所有人都应该减少久坐的时间，特别是避免久坐超过90分钟。也就是说，最多坐上90分钟就应该起身活动一下，哪怕活动量不大，也比一直坐几小时的好。让身体动起来，才能够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7分，那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结束，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这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0: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速度
6: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6: 心态
1: 稳一点，
6: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6: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6: 爱你所爱，听。

今天呢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多地呢景区推出免费或优惠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0: 九月 FM 九七点八，快乐同行。阳光有点小刺眼，我站在月王路口，抬头张望，闭上双眼，用力呼吸。五月，我在河源，我听广播，只爱九七点八。
1: 九七八提醒你，天气早知道，出门智能暖。接下来是天气。

0: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
1: 人在夜只能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
0: 今天呢咱们没有遇到上班雨哈，但是呢像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中西部市县呢多地呢又迎来了上班雨的考验。当然雨水的降临呢对于交通出行呢造成诸多影响。那么还好咱们河源的市区呢目前还没有见到雨的影子啊，今天阳光还算是小小给力。

0: 早间的雨呢主要下在哪儿呢？从目前的卫星雷达的回波来看呢，像茂名、阳江、云浮、肇庆、佛山、江门、珠海、中山呢是有雨水的降临，而且呢局部雨势较大。
1: 看天色的变化，如果有一天我们
0: 5月18号到20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暴雨。21号，我省大部分地区呢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的天气。另外呢，20到21号雷雨时，我省部分市县呢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未来几天，我省中西部市县降雨仍然频繁。

预计呢，22号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控场，全省的降雨呢会逐步减弱。但是呢，在此之前，19到21号，低层的偏南气流仍然输送充沛的水汽，随机降水模式呢将会继续。那么近期呢，咱们夏季呢，大家都知道夏季嘛，毕竟有夏季的样子，紫外线指数呢还是比较强的，伞呢是物理防晒的刚需，而突发降雨呢更是让伞变成了救命的装备，而网友调侃出门仿佛把伞要焊在身上啊。最近当然打伞的也痛点突出哈，细雨朦胧时打伞觉得没有必要，不打呢又烦雨呢打湿我们的这个头发呀，或者说如果戴眼镜的会打湿眼镜。那么暴雨时呢，风力强劲，撑伞呢容易被吹翻，甚至出现这个避雨呢却无效打伞的一个窘况。如果有一天，另外雨水方面呢，也给地质灾害呢带来更多风险，持续的降雨呢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的风险啊，像咱们这个河源啊，处在山区城市当中，那么更需要重点防范。虽然说近期呢，咱们河源的雨水呢降的不是说特别频繁，但是雨水呢没有降在市区，而降在各个县区了。所以说去往各个县区的各位车友呢要格外注意，雨天路滑呢容易引发追尾的交通事故，能见度低时呢部分高速路段呢需要降速，强降水呢还会导致雨衰效应，也就是 5G 信号穿透雨滴时耗损加剧，通话质量呢也会跟着下降。也

而咱们广东人的抗雨智慧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是穿搭的这个适配的气候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省鞋啊，塑料拖鞋，成为雨天的一个省鞋，既能够防内涝湿鞋，又便于清洗。还有凉感被，还有这个夹脚板啊，也就是人字拖，这些物品呢，物理的降温，装备呢成为居家的外出标配。当然也有苦中作乐，那有很多的网友呢也戏称阴雨天气呢是神仙喷补水的喷雾，孩子呢将淋雨呢当成趣味的体验啊，也反映了很大家呢在雨天当中啊已经习惯了对于雨天天气出行的豁达的一种适应感。持续的强降水呢可能会掩盖心肾功能异常等疾病所引发的病理性的水肿，如果伴随胸闷还有尿量异常等需要及时的就医。

还有呢，就是地质灾害预警区域的居民呢，应该是熟悉逃生路线，比如说向滑坡体两侧逃离，避免滞留危险区域。具体来关注河源的天气。 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的天气预报， 预计11点到下午的14点， 河源市各地呢多云到阴天， 有雷阵雨， 26到30度， 偏南风2级。 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到阴天， 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温度呢 23到30度左右， 东南风1到2级， 相对湿度呢 72%到95%之间。 那么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什么小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

0: 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1: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2: Well, it's got a good disco beat.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今天呢是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今天的全国各地呢景点呢都有这个优惠活动，像咱们河源呢同样也不例外。再回首，今年呢咱们河源的中国旅游日活动的核心区域呢是在龙川的驼城，现场呢有 NPC 的互动以及非遗表演，部分景区呢可能免票，建议呢优先前往龙川游玩。目前的官方已经启动寻秦记 NPC 大赛等惠民活动，那么具体的免费景点名单呢建议出行前通过官方渠道二次确认。
2: 背影已远走，再回首。
1: 龙川驼城景区呢在2026年河源市的这个涉及到中国旅游日的主活动现场，其实呢早在5月17号呢已经启动了寻秦记 NPC 大赛，活动期间呢有可能也有门票的减免或惠民措施。
2: 多少伤痛，
1: 而在学宫广场呢有非遗的大巡游、猫头狮舞，还有船灯表演，全域的景点遍布专业 NPC 的互动。往年旅游日呢驼城景区呢曾推出了5折优惠，今年大概率呢将会延续惠民政策，而具体免费情况呢需要现场咨询。
2: 再回首，我心就
1: 整个活动呢是覆盖龙川县多个文旅点位，包括苏堤、北门路线等巡游展演的区域，而部分周边景点呢可能联动优惠。往年5月19号期间的门票曾优向霍山景区优惠至70元每人，而和平的温泉之都往年热龙露天温泉门票呢有大幅度的折扣，适合家庭出游，建议提前电话确认今年的活动。

5月19号，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日来了，河源文旅活动的和优惠措施也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如果说您刚刚到达河源，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为您推荐一些

今年的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原城的多家优质企业呢积极响应，推出了一系列的诚意满满的惠民优惠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汇集像这个 高端的酒店，地道美食，激情的漂流。无论您是想泡温泉、住江景，还是携家带口品尝客家菜，亦或者是挑战王牌漂流，今天来河源您算是来对了。 像野趣沟旅游区呢，王牌漂流套餐呢已经推出， 5月19号到6月10号， 景区大门票加全程漂流票， 每人88.8块。 那么在携程、抖音、美团三大平台呢同步上线， 每个平台每天限量200份， 先到先得，收完即止。 巴伐利亚庄园还有雅各度假以及奥斯特普提酒店呢也是推出了活动， 即日起到6月底呢， 普提酒店的标双每间298元， 含这个早餐含温泉， 周六呢是每间加80元。 假日酒店呢也是即日起到6月底呢也推出了旅游日的特别优惠活动， 像它的这个原床房每间160元， 大床房呢每间180元， 江景的双床房每间200元， 每间房呢包含2份早餐， 免费使用手动麻将。 万隆城的丽峰酒店呢也在活动期间呢推出了这个所有房型统一按63折扣。另外各个咱们客家菜馆呢也推出了活动，比如说像铁炉农家菜馆则是推出了6人套餐和4人套餐，时代云端呢则是推出了早茶的优惠活动。 趁阳光正好，趁优惠正热，带上家人朋友，解锁属于你的519快乐旅程，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们在河源等你。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我重生了，我回到了骑着摩托车的中山大道上等红绿灯。这一刻我猛然惊醒，上一世就是因为我没有戴头盔，我车被撞，我飞到了隔离带上，头部碰到了栏杆，瞬间血流不止。闭眼那一刻我看到了救护车，周围的人群，家人的哭泣。如果当时我戴了安全头盔，头就不会血流不止。我
4: 停停停，别乱讲了，现实没有重生，戴好头盔，安全第一。
5: 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骑行戴盔，人人有责，共创和谐，共享平安。
0: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速度
4: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4: 心态
0: 稳一点，
4: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4: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4: 爱你所爱，听你想。

今天呢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咱们河源的活动呢同样也很多。如果说您是刚刚到河源，刚刚下车啊，不管您是自驾还是坐高铁坐火车，欢迎您来到我们美丽的河源。上一时段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咱们在源城的哈各个酒店还有美食餐饮的一个优惠，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啊咱们河源的这个旅游景点的一个优惠活动。像咱们在万绿湖有一个万绿迎宾花神赐福的活动，每天呢是有3场的快闪，在今天上午第一场呢已经开始了，10点到10点20，而第二场呢是在下午的1点到1点20，第三场呢是在3点到5点20，位置呢就在万绿湖景区的中心广场。每场结束后呢将安排花神周边巡游，单场20分钟的沉浸式演出，包含我是客家人啊客家歌曲独唱，还有珊瑚花韵锦绣万绿湖国风舞蹈，用艺术演绎万绿湖的山水之美和客家风情。另外呢，花神敬茶送福，12位身着对应花卉汉服的花神将为现场的游客奉上客家特色的鲜壶茶，送上万绿迎客花神送福的专属祝福，优先邀请老人儿童以及家庭游客来参与。每场快闪结束之后呢，花神队伍将沿中心广场周边的动线的巡游，与游客呢近距离的互动合影，定格浪漫瞬间。

另外呢，如果说您是在市区的话，还有一个活动要推荐给大家，地点呢就在全民健身广场，5月15号到19号，星影盛宴，还有舞狮巡游、天女散花、龙凤飞天、电光机器人、北极光光影秀啊，震撼的节目呢在这几天轮番上演，本地的客家小吃、网红甜品饮品、地方的特色美食，从街头吃到巷尾，还有儿童主题互动区域，安全又好玩，解放爸妈的双手，全家一起撒欢。而在中国旅游日期间呢，全新的秘境路线首发，那就是河源市首届山野寻趣云巅揽胜，咱们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暨元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活动，5月24号呢即将震撼上映。如果呢此刻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报名时间呢还没有结束。全新的秘境路线的首发，全程共有15公里，体验组呢8公里带你登顶好汉顶，俯瞰元城之巅。那么沿路呢途经野鸭湖，碧波荡漾，山野灵气呢扑面而来，是徒步爱好者不可错过的初夏之约。活动时间呢就在5月24号，地点呢从野趣沟出发抵达好汉顶。目前呢报名还没有结束，欢迎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

be feeling。第三个呢，就是和美共赢，你我同行。2026年和美共赢篮球联赛原城大区赛开幕式暨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精彩的篮球赛加文艺表演加原城好物市集，非遗美食，农特产品。

0: 文创手信汽车展区，边逛边吃边玩边看，来感受源城热情与品质的旅游魅力。地点呢就在源城区源南镇的虚镇客厅。如果说您家里有萌宠的话，我们推荐您萌宠撒花有伴自然之旅，从东江湾公园到野区沟旅游区，再到香车峡谷帐篷营地。如果您喜欢骑行，那田园风光骑行线一日游也是非常不错，从平围村出发，一路骑行上村村、高围村还有北角村，抵达春木园小镇。另外呢还有胡林山野骑行游，一日大桂山出发，到七寨湖公园，再到巴伐利亚庄园。如果您觉得一天有一点仓促，两天一夜也是不错选择。文艺漫游环游线，第一站呢是从春木园小镇出发，再到杨家小院；第二天呢是海宇咖啡，再到河源市图书馆、文化馆、太平古街、新丰江、沿江步道，然后晚上看高喷，啊，吃客家菜。如果是这个姐妹哈，特别是这个老姐妹一起游的话，银发温泉康养湖山两日漫游，推荐的是恐龙文博园到白鹿岛公园，再到巴伐利亚庄园；第二天呢是七寨湖公园，再到河源市特产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那也可以推荐啊季节限定的旅游线路。那就是清水消暑游，从新丰江大坝出发，到野区沟旅游区，再到客天下国际旅游度假区。在这个五月，特别是在今天519中国旅游日，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河源，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们在源城，在市区等你来嗨。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一下。

今年的是519中国旅游日，大好时光，正是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的好时节。刚才呢，已经有大篇幅的时间，我们介绍了河源的一个旅游的优惠，还有推荐的一些线路。那么今年的全国各地文旅呢，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掏出了满满的诚意，各种免票半价超大的额度的消费券统统都安排上了。那么咱们河源的朋友们也可以走出河源啊，去向全国来感受各地的这个519的中国旅游日的一个特惠活动。像首都北京519中国

旅游日期间呢，北京的多地以及热门景点呢，推出重磅的文旅惠民活动，其中向密云区发放了4万张免费门票，涵盖了它的古北水镇等6大景区。 还有北京欢乐谷呢，在5月16号到19号全员半价，医护免票。 中关村1号呢，举办科技主题的派对， 免费体验前沿的AI。 北京汽车博物馆呢，连续2天免费开放。此外呢，各大平台联合发放海量住宿， 演出以及高铁专属的满减消费券。河北呢，超多的知名景区呢，开放免票的狂欢，像石家庄的张石岩景区 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还有邯郸的东太行以及金梁湖连续9天免收特定门票，张家口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免票更送专业的讲解。而在山西运城的芮城县宣布包括壁画瑰宝、 永乐宫在内的所有A级景区全部免首道门票。 另外呢，像它的黄河壶口瀑布和北岳衡山以及悬空寺、乔家大院、阳泉娘子关等省内数十家的重磅古建以及自然景区均实现全天门票半价优惠。

福建在519呢是中国旅游日期间，它的福州的侯宇洞天岩以及三明泰宁九龙潭，还有漳州石鼓山等等呢都是连免四天。而在河南老家，河南的免票阵容也是超级的豪华， 像洛阳的白云山、新乡的八里沟、信阳的鸡公山等全省上百家的知名景区呢， 5月19号全部免门票， 更有花式通关。当然在许昌凭当日高铁票或胖东来消费小票，即可在曹城相府呢享受半价， 在南阳背诵岳阳楼记也可免票，而开封的朱仙镇更是打出了买门票免费升级全年年卡的 霸气的操作。而离我们比较近的像湖南，在今天神州第一陵炎帝陵还有衡阳的蔡伦竹海等通通免门票。而广东当国际博物馆日遇上中国旅游日，像广州开启双节狂欢， 比如说像余荫山房 还有宝墨园等名园呢， 5月19号今天免门票。 南越王博物馆、陈家祠、广州海事博物馆等数十家的重磅场馆全面限时免费。更有像中共三大会址、春园还有春园回响、沉浸式巨游以及花都区的通关文牒啊，这些新玩的炒法

夏日正好，带上自己的好心情一起出发，来感受祖国的山水之美，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大好时光，正是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的好时节。如果说您刚听到我们介绍的这些地方有点远，那就在河源周边游也是没问题。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6: FM 97.8。
5: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摇摇晃晃冰冰静静
8: 擦滚。
7: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锁定这一时段的港乐私藏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不听那些我们经常听到金曲，我们只挖那些藏在歌单深处，旋律一响就戳心的小众港乐。每一首歌都带着专属的年份的情绪，温柔、遗憾、释然、勇敢。慢慢听，总会有首歌会让你想起你曾经经历的那段故事。
1: 想结婚并有小孩，仍记得抱到那身皮鞋。
0: 王菀之，2008年，歌歌。这是他2008年的作品，他唱的是亲情里最安稳、最安心的依靠，像兄妹之间那种不用多说，却一直都在陪伴，温柔治愈，很暖又很真。一听就心里软软的。

郑容、周柏豪《一事无成》，这是2008年的合唱佳作，虽然说在当年没有特别大火，却格外的戳人。讲的是平凡人在爱情里的迷茫与不甘，两个人互相慰藉，彼此支撑，就算一事无成。

2009年，谢安琪《50/50》，唱的就是感情里最舒服的状态，平等、坦诚，各占一半，不勉强，不依附，爱得轻松，也爱得长久，很现代，也很清醒的一首港乐。

2011年，蔚蓝，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这是2011年的小众情歌，直白又戳心，唱的是暗恋里的偏执与卑微，默默等待，默默守候。

0: 一条斑马线，
1: 拉起生命警戒线，
0: 一刻的减速慢行，
1: 让文明先行，
0: 一脚刹车，
1: 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
0: 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礼让斑马线是守护生命的安全线，
1: 遵章守法是恪守人生的底线，
0: 安全驾驶是丈量文明的标尺线。
1: 让礼让成为习惯，让安全牢记心间。
2: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3: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4: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5: 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年我们曾经错过的小众港乐。2009年，侧田《信我》，这是2009年的深情曲目，唱的是爱情里的信任与坚守。面对流言蜚语，面对重重考验，只愿对方相信自己的真心。旋律温柔又有力量，是藏在细节里的坚定爱意。

2011年吴雨霏《分手要狠》，这是2011年的治愈系的情歌，讲的是分手后的清醒与洒脱，不纠缠不回头，分手要狠才能放过自己。旋律轻快，却藏着通透的爱情观，适合呢失恋之后听。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每一天从安全出发，河源市电摩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请牢记：戴好头盔，不酒驾，不闯红灯，不逆行，拒绝超载，不乱停，平安骑行，不炫技。
8: 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
6: 让出行的每一步都稳当踏实。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
8: 河源市公安局宣。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2: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怀念。这一时段我们抛开喧嚣，只谈老歌，只听老歌，为大家继续带来经典的粤语歌曲作品，在熟悉又怀旧的旋律当中重拾回忆，漫享时光。1981年，夏韶生《童年时》，这是一首满怀旧回忆的民谣式的粤语老歌。夏韶生被称作为香港摇滚教父，歌声沧桑质感，充满岁月的力量。整首歌曲的极简旋律，满满的怀旧感。他的演唱朴素淡然，不加修饰，沙哑质朴的嗓音缓缓回忆童年的旧时光。愿我们历尽千帆，依旧怀念当初那个纯粹的自己。

1996年，彭羚，夜风铃，晚风，风铃，思念，组合在一起呢，就是最动人的港乐的氛围感。这首歌发行在1996年，是属于小众的伤感粤语经典歌曲。彭羚的声线空灵细腻，清冷又温柔，演唱的时候呢，婉转凄美，氛围感拉满。当深夜的风铃轻响，勾起无尽的思念，孤单的夜里借风铃纪念，怀念远去的人和逝去的感情。整首歌曲呢，越听越有味道。彭羚，1996年，夜风铃。

1995年，汤宝如《缘分的天空》。缘分从来都是老歌里的永恒主题。汤宝如温柔甜美的声线是港乐黄金时代独有的温柔印记。这首《缘分的天空》发行在1995年，旋律清新悠扬，氛围感十足。而汤宝如唱腔的清甜柔和、细腻温婉，把缘分相遇、相伴别离的缘分宿命感演绎得非常温柔。人海茫茫，相逢是缘，别离是命，同在一片缘分的天空，珍惜每一次遇见。

0: 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在一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一起来聆听岁月里沉淀下来的那些经典的粤语老歌。梅艳芳1985年《梦伴》，梅艳芳独一无二的醇厚的烟嗓，慵懒又魅惑，唱腔松弛慵懒，复古氛围感拉满。歌曲讲述的是午夜梦回，思念旧人，往事如梦，故人如伴，在深夜的回忆里独自怀念旧爱与过往，沧桑又温柔，怀旧又浪漫，这也是港乐复古风的宝藏代表作。

0: 1995年，我们来听张学友抒情歌里的心碎天花板，也是港乐史上最经典的失恋金曲之一，那就是发行在1995年，收录在张学友《过敏世界》专辑当中的《离开以后》。
1: 今日就会让话题总不适合你，今日夜深伤最飘起。
0: 这首歌在当年可谓是横扫各大颁奖典礼，直到今天依然是无数人失恋时候的循环单曲。很多人说张学友的情歌最厉害的不是高音，而是他能够把最痛的心事唱得不动声色，却让你瞬间破防。这首歌里他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主歌低回婉转，像一个人深夜里的喃喃自语，唱着觉察爱人要走无力挽留的无奈。当副歌一出来，那种失去后的自卑、迷茫、日夜思念、只能在梦里靠近的执念，被他的嗓音层层的拨开，每一句都像是在戳中我们心里最柔软的伤口。离开以后，世界好像失去了颜色，季节冷暖都不会在意，只想留在原地，在回忆里等一个不可能的人。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听张学友，1995年。离开以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6: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9: FM 97.8。
8: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式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

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你又相见，好久不见。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一个做咗声。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做四个粒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痛风。痛风被许多人认为是天下第一痛，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痛风

0: 翁的发病率也不断的上升，而且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什么是痛风呢？简单来说，痛风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血液中的尿酸含量高。它的临床表现，患者常会出现突发一个或多个关节的一个重度疼痛，多于夜间突然起病，还会出现关节的红肿跟皮温升高，反复发作可导致痛风加重并慢性的发展，造成并关节的一个畸形。最后，由于这个尿酸盐结晶不断在关节和肌腱周围沉积，造成损害，以致关节活动逐渐受限。那它的治疗方法有几种呢？第一个是非药物治疗，主要是调整生活方式，包括控制饮食，少吃海鲜、动物内脏，减少饮酒、肥胖者减轻体重，以及控制痛风相关伴发病，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还有第二个是药物治疗。那我们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的治疗和慢性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建议大家按医嘱规范的用药，但有一点就是尿酸水平控制在280以下。急性期我们是以止痛缓解疼痛为主，当然我们有一些医生会给你用一点秋实酰碱，还有一些非甾体药物或者是糖皮质激素等。 那我们的慢性期就以饮食控制为主。第三个就是手术治疗，那造成关节一个变形尿酸时的一个破溃，那我们就只能手术治疗，可以在关节镜下切除一些增生的滑膜还有痛风结晶。我们的日常预防也非常重要，那我们要做到三多三少以注意。第一是多饮水少喝汤，第二多吃碱性食物少吃酸性食物，第三多吃蔬菜少饮酒，第四急性期患者应卧床休息，抬高患肢，局部固定冷敷，24小时后啊可以改为日敷，而且注意这个避寒保暖。第五，有痛风家族病史的男性，定期的检查这个血尿酸，如有可疑，要给予预防性的一些治疗。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余伟生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4: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1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哇，
12: 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978静悄悄的周日，
1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5: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
16: 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7: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8: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5: 以娱乐的 民意，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这段时间特别火这首歌曲啊，尤其是前段时间打开短视频，总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爱情鸟舞蹈挑战，所以让这首老歌又重新火了起来。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全新的演绎版本啊， 这也是AI 的版本，大家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是一种老歌新唱的感觉呢？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09分，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 今天是来到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首先还是要提示大家哈，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驾车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呢明天开始哈，退役大学生、士兵、免文化课考试录取。那么从5月21到24号是进行普通专升本三二分段专升本投档录取，那么5月25到30号呢是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截至到18号下午， 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45亿元。 那么五一档的新片《长尾效应》呢是持续的释放哈，其中大家很多朋友都有关注到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包括我今天在来上班之前刷到一条短视频哈，看到咱们广东一所高校的教授就在说到这个关于阿嬷这个嬷字哈，那么他说呢，请大家把这个 这个字读成阿嬷，毕竟在闽南语啊，包括在这个客家话呀、福建、台湾等地哈。

这个字都是读骂，读四声，那么不要再像在字典当中读成了啊摸这个音啊。像我平时这个以前看台湾剧看的多了哈，大概第一反应看到的这个字就是读阿骂，从来没有想到要把它读成阿摸呀。好的，2:11，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特别提示各位，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河源文化产业发展风貌。那么河源展团呢，是精心划分了7大特色展区，集中来展示2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的60多项特色非遗、生态资源、文创、农文旅体等领域的项目以及产品。其中呢，文化展演区将会轮番上演杂技、客家山歌、客语童谣、手琴木偶戏、非遗舞蹈、东江染服饰表演等丰富的节目，让观众能够近距离感受河源的传统文化独特魅力。今天的天气哈，是属于目前一直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在28度左右。提醒大家哈，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路况信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6: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7: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6: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7: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6: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7: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6: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7: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好的，2点18分，一路畅通，一路相伴，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我是主持人焦阳。那么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这个时间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提示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大家进行实时的分享。

0: 好，来到节目的这一时间段哈，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像今天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呢像这种没有阳光的天气，但是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哈，在这里也要特别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晒啊，这个防晒到了夏天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每天晚上都要洗澡，对不对？洗完澡大家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习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及时的吹头发，会让头发自然晾干，哎，又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哈。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些到了夏天的这个坏习惯哈，可能很多人天天都在做，来特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中医常说肥人多湿，很多人瘦不下来，浑身沉重，整天犯困乏力，舌苔厚重，全都是湿气在作祟。尤其这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第一，爱吃油炸甜食，麻辣重油重口，长期吃肥甘厚味，直接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第二，贪凉，爱吃生冷，喝冰饮，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变差，湿气排不出去。第三，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第四，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湿邪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想要轻松祛湿，悄悄变瘦，一定要及时改掉这些习惯。今天
0: 好，如果说想要身体健康哈，能够及时的祛湿，大家还是要及时的改掉这些不太好的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哎，经常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甜食，那长期这样的话其实是特别伤脾胃哈，会导致我们的湿气越积越多。说到这个湿气这个词，我觉得真的是到了广东之后永远逃不开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很多朋友存在的了，到了夏天特别喜欢贪凉，喜欢吃生冷的，喝冷饮，再加上熬夜作息不规律，那么就导致我们的脾胃变差哈，湿气排不出去。第三个，对于经常要久坐的朋友而言更是了，要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了，那么湿气堵在我们的体内自然是排不出去的。第四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洗完澡哎，不立刻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这样的话呢，邪湿顺着毛孔入侵，那么内外湿气叠加。所以提醒大家哈，这几个坏习惯还是要及时的改掉。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那么此时呢，正是各位上班的高峰期，上学的高峰期哈。那么很多家长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提醒大家途经各学校路段即停即走，也要提醒各位车友，咱们途经各学校转弯路段的话呢，注意减速慢行。看到今天我还没有在介绍哈，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是有不少朋友发来绷带两个字哈，确实刚好还要提醒大家，今天是5月19号，我们到520的满赠活动只剩下今天和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满赠的福利哈。这次520的满赠福利还是非常给力的，毕竟平时呢我们这些中样哈，这个单独你去买的话都挺贵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中样是小样是直接送的，只要消费实付满520元，五大明星小样任选两样，消费满1314元，这五大明星小样直接全部送给您哈。这包括了 SK2 神仙水30ml， 赫莲娜黑绷带5ml， YSL 自由之水香水7.5ml， 还有赫莲娜绿宝瓶10ml， 以及新版海蓝之谜精粹水30ml。那么说到黑绷带，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白绷带买一送一的中样福利哈，十缪的中样，那么现在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你买十缪到手直接20缪 成本价只要259元，非常非常超值的福利，这个价格是真的很划算哈。无论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你买十缪的中样，再送给您一支十缪的中样，到手只要259元。那如果说是想要来试一试感受神奇效果的朋友，哎，我建议您直接入手中样，非常的超值。那么顾名思义了，白绷带就是我们白天的防护盾，黑绷带呢就是夜间的修护神器，它也是被称为隐形的绷带啊。那如果说您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而且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大家赠人的需求，所以这一次啊，我们这个虽然便宜，但是我们直接给大家配好了精致的礼袋哈，打包好，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了人，都是特别的体面，也帮您省心了啊。各位如果说要下单的话，真的要抓紧时间了，259直接到手的是整整20缪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和或者是白绷带，买10缪送10缪，到手等于20缪，非常的超值。大家可以算一算单价，平时专柜买黑绷带白绷带都是要3000多块钱哈。那么我们算下来，这个在我们商城买着20缪259的话，折算1缪才12块多，真的特别的超值啊，比专柜便宜了5-6倍甚至7倍了，这个价格真的闭眼冲啊。好，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而且呢，我们为了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商城是有7天5理由退货哈，是完全可以放心的。那么我们呢，同时啊，这个黑白绷带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格优惠但是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是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

0: 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新河源，新文明。
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2: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5: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平时咱们喝水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杯子杯底用久

会变成橘红色，或者是马桶边缘等这些长期比较潮湿的区域，它是典型的条件致病菌。那健康人群感染风险是极低的，主要呢危害的是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包括像住院的患者呀、新生儿啊、容易引发尿路、呼吸道伤口感染以及败血症等。所以大家好，还是应该要注意及时的清理这些地方。那么对于我们健康人群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这种 免疫力低下的朋友还是影响挺大的，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杯子用久了之后，咱们还是要及时的清洗这个杯子的杯底，包括像我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浴室的瓷砖缝，大家想一想，您家的瓷砖缝有多久没有擦洗过了呢？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个事情，最近湖北宜昌有一位3岁的男孩乐乐哈，他呢就执意的非得想吃反季的西瓜，因为呢乐乐这个才3岁，而且还在感冒期间，那这个乐乐的奶奶就没有答应，这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没想到乐乐瞬间情绪失控，发起了脾气，还反复的用头部去顶撞奶奶的腹部，当天晚上奶奶的腹部疼痛骤然加剧，送到医院诊断为小肠穿孔，并且引发了急性腹膜炎，经过紧急的手术救治之后才转危为安。那专家也提醒哈，千万不要去忽视孩童冲撞对老年人的潜在危险，那么老年人如果说身体不适需要及时的就医。这个消息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哈，一定要警惕家里的熊孩子，比如说有的时候孩子不太注意的一些小的问题细节可能冲撞到家里的老人，还是要格外关注哦。不知道最近各位车友有没有去关注一下这个轮胎市场呢？我的这个轮胎也是在前2个月哈，几条胎全部刚刚全换完，这没办法了，必须到时间不换不行了，才去关注轮胎的价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啊，4月中旬以来，国内轮胎行业进入一轮集中调价周期，米其林、普利司通、中测等多家轮胎企业相继发布了涨价的通知，涵盖乘用车胎、卡客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呢乘用车轮胎的涨幅普遍在2%到5%之间。据了解啊，这次的轮胎涨价直接的推手呢是原材料成本的持续攀升，其中合成橡胶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和中东局势等影响，原料丁二烯暴涨，造成了今年3月以来价格是持续的在走高，那么单月每吨的最高上涨大约是有近8000元啊，期货主力合约一度冲高至每吨17470元附近，那天然橡胶呢则主要受到供需错配以及产区开割延迟等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现货价格最高触及到每吨17900元。所以如果说接下来大家可能轮胎要该换，你会发现轮胎涨价了。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现如今很多朋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朋友，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大家都会经常养成熬夜的习惯，拿起手机好像就放不下来，但是长期熬夜真的，特别伤身体，像我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就是入了短剧的坑啊。
1: 晚上总是想着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结果一个不小心可能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那么熬夜，越熬夜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特别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熬夜更年期型，这种患者呢经常会出现阴虚火旺、气饮敛虚。在长期熬夜的年轻人和更年期的女性当中非常常见，它主要表现呢就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尤其是喜欢喝凉的，手脚心发热。 晚上睡觉的时候容易出汗，就是我们说的盗汗，舌头舌质黄，舌苔少，甚至没有苔，而且出现心烦失眠，容易急躁。这种人的问题在于就是他的阴液不足了，水少了火就旺呀，所以这个火呢是虚火，它会往上飘啊。

0: 到我们脖子上，就会把津液炼成痰，加重结节。可以用麦冬10克、石斛10克、百合15克煮水喝，这个搭配呢能够补足我们身体缺的水，让虚火降下来。
1: 好，这个长期熬夜其实对于我们健康人群来说呢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人到了中年之后啊，经常会跟朋友大家探讨的都是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身边不少朋友都说到自己有结节，所以有结节的朋友应该更要关注，经常熬夜上火，小心结节会越熬越严重，大家还是要格外注意。刚才呢这个专家也分享了加长泡水的小方子哈，那么如果说对于收音机前朋友们经常熬夜的话呢，还是应该要注意慢慢降火来润燥，养护我们的健康。

0: 说到熬夜之外，像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经常会下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像一到下雨天睡觉特别的香？我们经常会说这是就是这个白噪音，雨声的声频呢通常是在0到20千赫之间，那这种声波呢就是被称为白噪音。白噪音会使得我们的大脑无意识的放松，接近人体睡眠的状态，因此雨声堪称是天然的催眠曲。多云的天气之下呢，太阳 被乌云给遮挡了，那么人体的褪黑素分泌量就会明显的要高于晴天，更容易感觉到疲倦。另外，有说法认为呢，咱们的祖先住在洞穴呀，或者是茅草屋，当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非常担心野兽的袭击。而在下雨天呢，一般就不会出现野兽，那么人们就会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安然入睡。经过进化之后呢，人类就将这种潜意识给保留了下来，在阴雨天 天气呢仍然会本能的放轻松，所以雨天是最适合睡觉的天气哈，大家有没有这种共识呢？反正我自己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到了阴雨天的时候就格外的容易睡得特别的好啊。 那么说到阴雨天，还是提醒大家，咱们河源呢这两天依旧是有降水的过程，大家也要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哈。特别提示到您的就是，那么我们这两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 局部大雨，温度在21到28度之间，目前的室外实时温度就是在 26度左右啊。 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FM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看到微信平台上依旧有朋友发来绷带两个字哈，确实我今天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中样的福利，买一送一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无论是黑绷带、石缪的中样，还是白绷带、石缪的中样，都是买一送一，也就是您花 259块钱，那么直接到手的等于是20缪哈，非常非常超值。平时大家想一想，50缪的正装你在专柜都要3000多块钱，现在呢，如果是你买两个的话， 到手就40缪了哈，如果是买两份，那现在哪怕买一份，到手也20缪是非常超值的，平均1缪才12块多。这个价格是很给力的哈，尤其是如果是想要感受一下黑绷带或者是白绷带效果的朋友，不妨来试一试。那么白绷带呢，就是顾名思义，我们在白天使用， 能够起到一个防护盾的作用哈，能够强韧我们肌肤屏障，抵御外界的紫外线啊、污染啊、干燥等这些刺激，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黑绷带它是夜间来使用的，是修护的神器，被称为隐形的绷带，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肌肤的底层，修护我们白天受损的肌肤，淡化干纹细纹。尤其是你长期使用的话，是能够明显感受到肌肤变得更加的紧致。这个自己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哈，就是你用完之后你会觉得 皮肤变得特别的紧致，法令纹也会有逐渐的一些淡化。但是呢，症状比较贵，所以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中样的福利，10缪的中样买一支，再送一支10缪中样，到手20缪，只要250元。那尤其现在我们商城520的满赠活动哈，还剩下今天和明天。如果说大家入手一些这个其他的商品，只要实际付款满520元，我们就有赠品。一定要记得添加商城客服微信来领取。那想要购入 黑白绷带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哈，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直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 其实有很多我们商城的老朋友都已经是多次回购了哈，确实价格很给力，而且商品是可以放心的。那我们也为了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有 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是也可以放心的。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品牌呢，大家是在蚂蚁连锁园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哈，是可以放心的。
1: 好的，2点47分一路畅通，接下来我们听到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蓉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来揭秘极具迷惑性和

0: 恐吓性的冒充公检法诈骗。这类诈骗之所以屡屡得手，就是因为骗子善于利用群众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和敬畏，用恐吓威胁的方式让人失去判断力。骗子通常会这样操作，首先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信息，让你瞬间相信对方的身份。接着谎称你涉嫌洗钱罪、包庇罪、电信诈骗罪等等，发送伪造的通缉令、逮捕令、财产冻结通知书等，然后要求你严格保密，不能告诉家人朋友，不能挂电话，甚至要求你开酒店房间单独沟通，开启屏幕共享，最后再诱导你将所有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清查账户，完成转账后立刻消失。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一位市民接到自称民警的电话，被告知其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名下账户即将被冻结，当事人当场被吓懵了，完全按照对方的指示来进行操作，将数十万元的存款转入到了对方指定的账户，直到事后才反应过来，才追悔莫及。在这里啊，我们平安之声栏目呢，依据法律和正规办案程序，也要明确的来提醒大家三点。第一，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网络来办案。第二，公检法机关不存在任何安全账户、清查账户，从不会要求群众转账汇款。第三，任何通过网络、电话发送通缉令、逮捕令并要求转账自证清白的，100%都是诈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依法从严惩处。遇到此类电话，不要慌张，不要害怕，不要转账，直接挂断，拨打110或者是官方反诈专线96110进行核实。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与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七点八，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3: 我睇一个做咗星星。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

行。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我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9: 978快乐的周六，
1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2: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4: 我爱的节目
15: 开始啦。

0: 欢迎各位正在路上奔波、开车通勤、骑车赶路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河源电台，这一时段5点到7点，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是2026年5月19号，周二。忙碌的工作日的中段，忙完上午，忙下午，忙完了下午，终于迎来了下班的时段。日子匆匆，转眼五月已经过半，最近的天气呢也慢慢热起来，心情呢也跟着变得鲜活起来。奔波一天难免疲惫，希望接下来的2个小时陪伴呢，能够让你卸下一身的压力，一路平安，一路顺畅。
1: 不禁笑着，景象亲切，人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

0: 上下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我是97.8。

0: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今天全国整体天气格局呢很清晰，北方大部分地区呢以晴好升温的天气为主，华北、黄淮午后容易出现短时阵雨，江南、华南一带雨水比较活跃，多的是分散型的雷雨和阵雨，局部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而西南地区持续多阴雨天气，整体来看全国气温稳步回升，夏天的氛围感呢越来越浓，早晚温差开始缩小。再来关注广州，广州本周呢整体是先热后雨，多阵雨雷雨的节奏，未来几天气温呢是持续走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体感闷热。周三到周五全省呢是多分散型的雷阵雨，局地呢雨势较大，伴有短时大风，周末雨水相对减少，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是依旧偏高。简单来说，这周出门防晒防雨两手准备，闷热天气呢记得多喝水，注意防暑。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预告，今晚多云为主，局地呢有零星阵雨或短时雷阵雨，25到29度，风力柔和，湿度偏大，体感偏闷热，晚高峰时段请各位保持车距，不急不躁，平安回家。
1: 需要过程，978，总有美好。

最美是河源。今天我们遇见东源县一处藏在山水间的河美乡村嘉派村。嘉派村的美是精致的美，

是和谐的美。村口古榕参天，枝叶繁茂，像一位守护者静静守护着村落。村中小溪蜿蜒，碧水潺潺，映着白墙黛瓦，绘就一幅岭南水乡的诗意画卷。这里有夹派八景，步步是景，处处入画。庭院花开，街巷整洁，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乡村的精致与温柔。风穿过古榕，带来阵阵清凉，水绕着村落，淌出脉脉温情。在这里，邻里和睦，笑语盈盈，妇女议事的温情，孩童嬉戏的欢乐，老人闲谈的惬意，交织成最动人的乡村烟火。它没有古村的厚重，却有新村的灵动；没有都市的繁华，却有田园的清雅。一屋一院，一花一木，都尽显和美乡村的独特魅力。夹派村是河源乡村振兴的最美缩影。最美是河源，来夹派看古榕映水，赏庭院花开，享一段悠然时光。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那些温柔又入心的旋律。1992年，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这是粤语经典里最懂得雨天情绪的一首歌。这一年的张学友把离别唱得温柔又克制，雨越大回忆越浓，雨越静心事越轻，它不只是伤感，更是一种成年人的体面与释然。不管什么时候听，总会让人想起某一段告别，某一个转身，却也能够在歌声里慢慢的放下。

1993年，甘平《潮湿的心》。1993年的声音，温柔又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心事。他唱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牵挂，一段放不下的情绪，像雨天里微微潮湿的心情，安静柔软却很真实，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听，让情绪被旋律轻轻的接住。

罗大佑1990年恋曲1990，这是一代人的青春的余生，乌溜溜的眼睛，远去的背影，来不及说的话都在旋律当中。雨天听它，像是翻开一本旧相册，青春的懵懂、心动、遗憾，全部都温柔的回来。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 郑娟芳，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外科主治医师、全科医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20年，现任河源市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娟芳。在日常生活中被猫抓狗咬较为常见，当身边人或是我们自己遇上险伤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呢？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接近100%，病毒通过破损的皮肤传播，潜伏期通常是1到3个月，初期症状类似感冒，伴有伤口的痛、痒、麻等，后期会出现恐水、恐风、抽搐等典型表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有3步的紧急处理法。第一步是冲洗，立刻用肥皂水或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以减少病毒，降低风险。第二步是消毒，用碘伏或75%的酒精反复涂抹伤口。第三步就医，24小时内前往浅伤门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缝合以疫苗接种等措施。预防的关键措施包括暴露后的处置，一级暴露即皮肤被舔舐，这种情况之下无需处理；二级暴露是指皮肤破损但没有出血，需要接种疫苗；而三级暴露是指皮肤出血或黏膜有接触，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接种疫苗的基础上再加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单抗。疫苗的规范接种分别按0、3、7、14、28天完成5针次的程序。在高危人群预防方面，像兽医、野外工作者，我们建议是提前接种暴露前疫苗。日常防护的要点包括避免接触流浪动物，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挑逗陌生的宠物，家养猫前要定期的接种疫苗，被咬伤后切勿挤压包扎伤口，及时就医。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郑娟芳医生，下期再会。
8: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9: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0: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
11: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梦给他
13: 也摇摇晃晃平平静静
12: 擦过。
1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1990年黎明相逢在雨中，这是港乐黄金年代最浪漫的雨中相遇。黎明的声音在1990年干净又温柔，像雨后的风。他讲的是初见的心动，雨中的缘分，节奏轻轻的像雨点，滴答的敲在心上。此刻来听，会让你相信有些美好总会在不经意的相逢。

爱。这首歌曲呢是很多人学生时代的雨天的 BGM， 雨呢是思念的背景，爱是心里的光，即使有遗憾，也依然抱有期待。

1989年，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用最温柔的旋律唱出最深情的等待，旋律舒缓，歌词真挚，像雨夜里的一盏温暖的灯。不管时光走多远，这首歌依旧能够打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每一天从安全出发，河源市电摩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请牢记戴好头盔，不酒驾，不闯红灯，不逆行，拒绝超载，不乱停，平安骑行，不炫技。
2: 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
1: 让出行的每一步都稳当踏实。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河源市公安局宣。

0: 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2: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刑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刘琦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的刘琦。
1: 那么今天刘检察官要给我们大家介绍怎样的内容呢？
2: 今天我将结合一起贴近日常生活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重点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
1: 好的，那么刚才您有提到哈，是要结合案例来具体跟大家讲解。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它是怎样的呢？

0: 好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内的，案情简单直观，是一位业主在小区楼道公共区域遛大型犬，但全程没有拴系牵引绳，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那么一位老年人业主正常通行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这个无人管束的犬只，受到严重的惊吓，在慌忙躲闪的过程中意外摔倒，造成骨折等身体损伤，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那事发之后呢，狗主人认为自己家的狗狗啊心情温顺，没有咬人，也没有触碰老人，老人摔倒只是意外，拒绝进行任何赔偿。最后呢，双方沟通无果，伤者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1: 确实啊，很多养犬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自家狗狗没有伤人就不用承担责任。那么这起案例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呢？
0: 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十分明确的，判令犬只饲养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用的公共通行空间，空间狭小，人员往来密集，遛狗不牵绳本身就是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人为制造了公共安全隐患。这种危险性不仅表现为咬伤、抓伤等通常情形，因饲养动物导致被侵权人受到惊吓而出现心理恐惧并诱发其他损害，也属于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范围。老人因犬只受到惊吓而摔倒，损害结果和违规养犬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饲养人也理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原来啊，因为宠物致他人受到惊吓，饲养人也有可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那么这起案例对应的民法典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本案裁判核心依据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46条，法条明确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那这也意味着牵绳遛犬、规范看管宠物不是简单的文明倡导，而是每一位养犬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1: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今天刘检察官呢，是结合生活当中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来跟大家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那么刚才啊，刘检察官是通过这个实际案例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结合今天这个案例，刘检察官，您对我们广大养犬的朋友有哪些温馨的提醒呢？
0: 在这里呢，也想通过本期栏目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河源市首部文明行为促进地方法规《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已于2023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针对文明养犬做出了明确的行为规范。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第一，为爱有度，守则同行，喜爱宠物是人之常情，但自由不能逾越边界，自觉遵守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相关规定，外出遛狗务必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自觉佩戴嘴套。第二，敬畏公共，体谅邻里，公共区域属于所有人，要充分考虑老人、儿童以及怕狗人群的感受，友善共处。第三，权责相伴，主动担当，一旦因管护疏漏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要正视过错，主动担责，避免矛盾升级，触碰法律红线。
1: 好的，非常感谢刘琦检察官的细致解读。爱宠应有尺度，言行当有规矩。那么本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之为爱有度，养犬有责》，我们是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读懂文明养犬既是个人的素质，更是法律的责任。愿我们都能学法、懂法、守法，以法律为尺，以文明为度，共建和谐稳定的居住环境。那么有兴趣或者是需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检察之窗每一期的栏目呢，都会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转发。好，再次感谢刘琦检察官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进行本期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0: 好的，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1: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2: 河源市公安局宣。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我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星。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3: 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8: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关注97.8来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和您一起分享 Beyond 的经典歌曲。
1: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0: Beyond 乐队成立于1983年，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组成，是华语乐坛具有代表性的乐队之一。他们成功的意义呢，在于他们把商业性和摇滚精神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乐队音乐作品主要是以写实为主，其内容大多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时弊以及他们所见的感受。作品有时候会引来社会的广泛讨论，而乐队呢更加注重原创，一直坚持着由各成员负责创作所有的作品的旋律和编曲的部分，因此能够真实地表达出乐队对于某一个主题的意见以及情感。978一路畅通经典音乐分享，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这首歌的歌词呢，内容非常的励志，歌曲的旋律呢也非常流行。在听这首歌时候呢，你能感觉到一种从一个叛逆青年到一个自由火炬的呐喊，让人不由自主的心生感慨，因为那是一种来自于心灵的震撼，让处在逆境中的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让人不由自主的坚强起来。九七八一路畅通，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978一路畅通，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 Beyond 乐队《灰色轨迹》。这首歌呢，发行在1990年的5月31号。黄家驹呢，带领 Beyond 呢，开创了香港流行音乐非情爱时代，从亲情、生活到励志、时政均有涉猎，犹如在灰色轨迹的尽头，为词曲创作者打开了另外一道门。

0: 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李。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这一刻更热烈，更热烈。
2: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关注97.8来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和您一起分享 Beyond 的经典歌曲。978经典音乐分享 Beyond 乐队情人。这首歌呢是 Beyond 乐队表达爱情的一首代表作，其深情款款的歌词和柔和的旋律让这首歌呢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它展现了这个乐队温柔的一面，也成为了那一年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情歌。978一路畅通，情人。

978一路畅通，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 Beyond 乐队，不再犹豫。不再犹豫呢，是 Beyond 乐队表达信念和决心的一首代表作了。其歌词直接简洁，而且旋律呢动感有力，表达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这首歌呢同样也展现了 Beyond 乐队的勇气和坚定，也成为了许多年轻人追求梦想时候的动力之歌。

九七八一路畅通，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 Beyond 乐队，喜欢你。喜欢你是黄家驹的直抒胸臆之作，旋律上乘，结构简洁，但是呢却十分耐听。这首歌是一封迟到的情书，一首关于爱的忏悔之歌。黄家驹的演唱柔情万种，可是背后呢却隐藏着深深的痛，而歌曲呢情真意切，表达得恰如其分，其内涵和感情呢也十分的投入。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他的理想无法实现时，那么爱情是唯一可以憧憬和投入的了。他采用的是慢板摇滚和柔情旋律相结合，在香港乐团中有一点小清新，但是黄家驹呢略带上。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3: 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4: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0: 97.8，一路有老歌。悠悠

一路畅通，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89年7月 Beyond 乐队发行的《真的爱你》。这首歌由梁美薇作词，黄家驹作曲， Beyond 乐队编曲，收录在 Beyond 在1989年7月由新艺宝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这也是一张奠定 Beyond 在香港乐坛地位的专辑。1989年母亲节前夕， Beyond 乐队准备举办演唱会，投资方指定他们必须写一首赞美母亲的歌。作为之前坚持小众摇滚的乐队来说，这种商业化的要求显然有悖于他们的初衷。不过黄家驹还是答应了，因为在他的心里肯定有很多话要对妈妈说。真的爱你是一首歌唱母亲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是黄家驹在母亲节前亲自作曲，献给母亲的一份心意，道出了母爱的伟大，更寄托了对于母亲最美好的祝福。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经典曲目《谁伴我闯荡》。这首歌表达了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在现实和理想中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如同歌词书写的那般，面对挫折和危机时，他们或彷徨或迷茫，而黄家驹独特的嗓音演绎出来更有成长的迷茫与无奈。一个人成长发展无人相伴左右，巅峰时分想欢乐，低谷时给予安慰是悲凉的，谁的人生不是这样的。一路有老歌经典回放，来自于 Beyond 乐队《谁伴我闯荡》。

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大地。这首歌发行在1990年10月1日，它含蓄地表达了一种程度的父爱，因为父爱呢就像大地一样的浑厚，所以歌词中也用到了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大地这首歌呢曲调磅礴，所表达的感情复杂，勾画出了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大地。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欢迎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农民》。这首歌呢是 Beyond 乐队表达对于农民生活关注的一首代表作品，它的歌词呢非常的简洁，表达了对于农民兄弟的敬意和支持。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农民》。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由 Beyond 乐队在1992年《信念》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温暖的家乡》。这首歌由黄贯中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 Beyond 在199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内。它的旋律和编曲充满着温情，表达了对于家乡的思念。乡愁是一首歌，告别昨日忧伤，期待明天，拥抱彩虹。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温暖的家乡》。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哇，
7: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9: 关注好音乐，关注 FM97.8，我是鬼里关喆。
5: 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1988年《赤红热血》。这首歌呢推出在当年的绝非真正的跳舞音乐，节奏呢也不规则不随俗，在当年引人注意的反而是那种直抒胸臆的感觉。血呢本来就是红的热的，于是呢就汇成了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的 Beyond 乐队《赤红热血》。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Just one kiss.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我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9: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10: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忘记他
2: 也悠悠温温冰冰静静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里，总有些名字如同璀璨的星辰，即使呢时光流转，依旧光芒不减。张国荣，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用他的歌声与演绎定义了一个时代的风华。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
1: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
0: 97.8为您推荐《沉默是金》，这首歌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合作的经典之作，融合了古典和流行元素，旋律呢在当时来说非常的新颖了，古筝的运用更是锦上添花。张国荣他独特的嗓音将一个男人内心的无奈与苦涩呢表现在我们的面前，歌曲中透露的深刻的哀愁与沉重的感慨，让无数歌迷为之而动容。这首歌不仅仅是张国荣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更是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它教会了我们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沉默，有时候也是一种智慧。张国荣，沉默是金。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风继续吹》。这首歌源自1980年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后来经过曾国江改词，由张国荣演唱，并且一举成为他的成名曲。整首歌曲旋律是欢快的，富有一种活力，而他的歌唱当中也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向上的力量，仿佛能够驱散所有的阴霾。而歌曲中的明朗气息和他磁性的嗓音相得益彰，让人感受到一种阳光明媚的温暖。97.8，我们来听《风继续吹》。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Monica》。这是张国荣奠定歌坛巨星地位的重要作品之一，他的节奏非常的强劲，而且呢是属于热辣的演唱风格，迅速在当年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动感的节奏还有前卫的 MV 的风格，在当年引领了流行音乐的潮流。他在舞台上每一次演绎都像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让人能够感受到他体内那股不羁的灵魂。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于爱情的热烈追求，更是对于自我风格的坚持与张扬。
1: 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

97.8，这时的我们来听1986年10月1号发行的《当年情》。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整首歌曲曲调温情，是一种深切真挚的态度，抒发了对于兄弟亲情和朋友友情的怀念。以口琴开场，并且稳稳地贯穿始终，旋律轻柔怀旧，温暖美好中带着一种回忆过往的惆怅，令人思绪飘远，沉醉在其中。该曲的歌词运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长短句式，典雅而亲和，文秀而朴实。歌曲的旋律像言语柔声般倾诉一样，跌宕之处均点到为止，平易与上扬相得益彰。 AB 段结构的强弱对比和慢摇滚节奏基本特点和影片的剧情以及歌词内涵密切融合，配器的绝妙之笔在于口琴音色的运用，将江湖漂泊的沧桑之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当年情》。

他在秋季出生，在绚烂的四月离开，或许他从未离开，因为他的歌声，他曾经演绎的角色经典且传神，为曾经逝去的他惋惜，也感慨在最好的年华贡献了这么多佳作。看似繁华背后，他也有蛰伏十年才有一次次耀眼的绽放。97.8这一时段来听张国荣《倩女幽魂》，这是《倩女幽魂》的主题曲，本来只是《聊斋志异》的一个小故事，被传神演绎，影视作品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这样的作品不愧是经典，即便是时隔多年，当开头歌词熟悉的旋律响起，张国荣独特嗓音，粤语版本中那股对于人生理解，每个年龄段听到的都是有不同的见解，因为他把人生中的迷茫与红尘俗世都融入到歌声里。而这首歌就如同主人公一般，经历了这么多，人生之路那么长，依然要继续行走。而再次听到这首歌，画面感依然如约而至，小倩的回眸和婆娑的泪眼，以及依旧乐观的宁采臣，都让人顿觉人生转瞬即逝。而这些美好，因为你我相遇，哪怕短暂，也弥足珍贵。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倩女幽魂》。

0: 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1: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当爱已成往事》。
2: 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1: 这首歌是1994年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之一，由王沾作词，李宗盛谱曲，是一首经典的情歌，表达了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的心声。作为电影的插曲，《当爱已成往事》出现在影片的结尾部分，是程蝶衣和菊仙的对白，歌词以第一人称的形式交替地表达了两个人的心情。而这首歌原唱的是林忆莲和李宗盛，但张国荣翻唱版本呢同样深入人心，因为他加入到了京剧的唱词，使得这首歌曲呢更具象化，更有韵味。他的演唱充满了深情与哀愁，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无奈与遗憾。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3: 你就不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

0: 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3: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4: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弯弯天边情非情
1: 茶孤。
0: 97.8一路有老歌。

0: 被称为歌坛才女的戴佩妮，以她对于生活热爱和对于音乐的执着，创作出了很多的歌曲。她的每一首歌都如同她对于生活的细腻观察，充满了故事与情感。那么在众多歌曲当中，你最喜欢她的哪一首呢？欢迎您收听 97.8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97.8为您推荐怎样。歌曲发行在2001年同名专辑怎样当中。
1: 我又开始写日记了。
0: 这是由戴佩妮亲自作词作曲并且制作，并且呢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专辑的名称。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戴佩妮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在歌曲挑选还有进录音室配唱到后期的混音，戴佩妮都坚持亲自参与，力求制作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歌曲。
1: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0: 怎样这首歌呢，传达了分隔两地恋人的思念之情。无论在天黑天亮天冷天热的时候，他们总会想起对方，这种情感在歌中也得到了一种深刻表达。

0: 就七点吧，这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这首歌同样是由戴佩妮创作词曲并且演唱，收录在她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怎样》当中。同时该曲呢也是《流星花园》的片尾曲。在最开始创作《你要的爱》这首歌时候呢，戴佩妮并没有考虑到它会成为偶像剧的片尾曲，因为这首歌记录了从少女憧憬的爱恋梦幻中渐渐成长的心路历程的故事。而在这首歌当中，戴佩妮轻柔的嗓音搭配着吉他和弦，歌词中的一句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道出了女孩在恋爱中的茫然与无能为力。而编曲呢也柔和了摇滚民谣的音乐元素，可见当时的功力是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她的前任男友，她男友告诉她，如果在街角再遇到她，会默默的祝福。而当她挂断电话之后，她决定以歌寄情，并想象着她也会和前男友一样躲在街角，默默的看她和现任女友甜蜜的样子，由此获得灵感，创作了《街角的祝福》和《怎样》两首歌曲。在创作该首歌曲时候呢，戴佩妮选择一种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情感，而歌曲中的男主人公正是这位前男友。整首歌曲呢，节奏非常抒情，风格是偏阳光型，并且凭借着其动人的故事和戴佩妮走心的演绎，受到了听者的广泛关注。当然它也算是一首很安静的歌曲，整首歌显得甜蜜又酸涩，并且呢搭配着当时的偶像剧《18岁的约定》，让更多的听众印象深刻，而该曲背后的爱情故事也深深地蕴藏在戴佩妮和每个听者的心中。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爱疯了。向来以吉他写歌创作的戴佩妮，2004年生日的时候买了一台钢琴当做自己的生日礼物，她表示这架钢琴就是她的男友，并且开始投入学琴练琴。一段时日下来，她不仅疯狂地爱上了钢琴，甚至以琴写歌。专辑的第一主打《爱疯了》就是这样一个琴键一个琴键敲打出来的音符所谱写出来的作品。
1: 不够完整，你给的从来不够完整。

0: 97.8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歌曲呢发行在2006年9月，同样是由戴佩妮倾力打造及填词谱曲演唱于一身。在歌曲中，她描绘了一个人旅行的惬意自由，因为这是一首轻松而且愉悦的歌曲，抒发了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美好心情，比两个人其实更需要勇气，当然也是久违的轻快的歌曲。所以说当我们听完了太多他的悲伤的情歌之后呢，
1: 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
0: 这首歌呢格外的让人觉得很喜欢，不同于以往的风格的歌曲，它特别的轻快，而看到歌名时你肯定会想可能是一首极悲伤的歌曲，但是听完之后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唱出的那种潇洒自如和热爱生活的状态。97.8，我们来听一个人的行李。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戴佩妮《防空洞》。这是一首温暖的情歌，表达了在爱情的风暴中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独处的空间的主题，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So Piny》当中，是2004年他所献给歌迷的礼物。
1: 还记得那一次，你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
0: 他希望在爱情中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心独处的空间，调试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希望通过这首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不论爱与不爱，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空间，能够令自己自在的独处。97.8，我们来听《防空洞》。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哎，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3: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4: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九七点八，每天和你。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Chill.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我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9七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七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7: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8: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7: 中华故事会，
8: 与智者的约会。
9: 鲁班学艺。春秋时期，有一个姓鲁的老木匠，他的手艺十分高超，不管是做工具还是打家具，人们都来找他。老木匠有三个儿子，他们都准备继承父亲的事业，也做一名木匠。一天，老木匠对三个儿子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在村里的手艺虽然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和外面的高手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我听说在终南山上有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如果你们能向他学得手艺，那就会成为一代名匠了。老木匠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在父亲的要求下前往终南山拜师学艺，小儿子鲁班因为年纪尚小，便留在了家中。大儿子和二儿子从来没见过外面的花花世界，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再也没到终南山去，而是在外面享乐起来，直到盘缠花光了才回到家中。他俩对父亲撒谎，说他们去了终南山，没有找到木匠师傅。老木匠就问他俩，终南山是什么样子的？哥俩支支吾吾说不上来，谎言一下子就被拆穿了。老木匠气得将哥俩赶了出去。这回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鲁班的身上了。鲁班骑上快马出发了，一路上马不停蹄，对于路上那些热闹的事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在翻过了三座高山，跨过了两条大河后，鲁班终于到了终南山。经过一番打听，鲁班找到了那位出名的老木匠。鲁班到达木匠师傅的家中时， 木匠师傅正在睡觉，鲁班不敢打扰他，就站在门外等候。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不一会儿，木匠师傅醒来了，见这位年轻人跋山涉水来学艺，又十分懂礼貌，心里对他十分满意，但还是想考考他。学一门手艺，有的人三个月就能学会，有的人却要学三年。年轻人，你说这是为什么呢？鲁班回答，如果只学三个月，那学到的只是皮毛，而学了三年的人才能学到精髓。木匠师傅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但是还想再考察一下他的耐心，于是拿来一把特别钝的斧子和一把弯曲的凿子，让他将这两样工具磨好。鲁班二话不说就去做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这两样工具磨好了。木匠见他是一个有耐心有恒心的孩子，就决定把所有的手艺都传给他。鲁班十分勤奋，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借着微弱的晨光打磨木具。傍晚太阳落山了，他又借着月光在设计图纸。一整天，他就拿着锤子、凿子等工具在那儿敲敲钉钉，双手磨破了皮也不在意。就这样，他一呆就是三年。一天晚上，师傅对他说，你已经学会了我全部的本领，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你可以回家去了。不过你要记住一点，以后你制作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要对人们有利的东西。鲁班将师傅的话铭记在心，对着师傅再三叩谢，第二天一早便下山回家去了。鲁班回到家中，看到父亲所做的木匠活和自己所学的真是云泥之别，这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老木匠看到儿子的高超技艺，就劝他到外面的天地施展才能。鲁班告别父亲，开始云游各国。那时诸侯正在征战，都需要厉害的武器。君主们听说鲁班技艺高超，都重金聘请他为自己建造工程利器。鲁班早已将师父的告诫抛诸脑后，他发明了工程的云梯。后来，在大思想家墨子的劝说下，鲁班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发明给老百姓们带来了灾难，于是拜别君主，从此只发明那些实用的工具和器械。鲁班凭借高超的技艺和高尚的品格，最终成为木匠心中德艺双馨的祖师爷。
7: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 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9: 孟姜女哭长城。秦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秦始皇修皇宫，征战四方，闹得老百姓不得安生。百姓们都不希望自己生个儿子，因为儿子长大后就要被抓去做壮丁。在骊山脚下，有一户姓孟的人家，孟公和孟婆年纪很大了，却没有一儿半女，夫妻二人常常为此事犯愁，不断向上天祈求，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孩子。这年，孟家种了一片葫芦藤，秋天的时候只结了一个葫芦。夫妻二人正觉得沮丧之时，忽然听到葫芦中有声响，将它剖开一看，里面竟然有一个白白净净的姑娘。夫妻二人欣喜不已，认为这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孩子，就起名孟姜女。孟姜女从小十分懂事，聪明伶俐，村里的人都十分喜欢她。一转眼，孟姜女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美丽。

更显得楚楚动人，新郎范喜良也格外精神。两人刚拜过天地，忽然从门外闯进来几个士兵，将范喜良绑走了。原来秦始皇要修筑长城，正在征调民夫，只要是年轻的男子，不管是否婚配，是否上有父母下有幼儿，一律抓走。可怜的孟姜女刚成亲就见不到丈夫了，她在家中日思夜盼，希望丈夫有朝一日能够回来，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丈夫回来。就这样一年过去了，她还是丝毫没有丈夫的消息。她再也等不下去了，决定动身去找丈夫。在告别了两家的老人后，孟姜女踏上了寻夫之旅。她一路打听着长城的修筑地点，跋山涉水，忍饥挨饿，终于到了长城脚下。她向征夫们打探丈夫的消息，却得到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她的丈夫范喜良早在一年前累死了。她听到这儿，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痛，跪在长城上痛哭起来。他哭得那么伤心，那么绝望，直哭得天昏地暗。伴随着这哭声，刚修好的长城竟然一段一段地倒塌了。这可急坏了监工的总管，他赶紧把此事禀报给秦始皇。秦始皇听说有个女人闹事，急匆匆赶到现场，刚要处置孟姜女，却被她的美貌吸引了。话锋一转，他要求孟姜女做他的妃子。孟姜女知道反抗不了，便将计就计，假意答应了。她向秦始皇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找到丈夫范喜良的尸骨，二是要用国丧的礼仪为丈夫举行丧礼，将丈夫葬在海边，三是在丧礼期间自己要为丈夫披麻戴孝。秦始皇一心想得到他，通通答应下来。经过多番寻找，范喜良的尸骨终于被找到了，并放在一口精美的棺材里，然后葬在了海边。孟姜女披麻戴孝来到丈夫的坟前进行拜祭，她愤愤说道：秦始皇暴虐无情，让你我夫妻新婚之日就分别，更是让你命丧黄泉，我怎么可能嫁给他？我这就来陪你了。说罢，他纵身一跃，跳进了海里。秦始皇眼见孟姜女跳进了海里，却无计可施。他望着波涛翻滚的海水，心中五味杂陈。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孟姜女，就在孟姜女跳海的地方为她修建了一座孟姜女庙，一是为了纪念这位忠贞的女子，二是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些因修筑长城而死去的冤魂。

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要想活得有意义，就必须坚守自己的向往，即使面对巨大的无奈和绝望，仍然非常清醒地明白自己向往

什么，你必须坚持你自己，在这种坚持中发出自己最美的声音，唱出自己最美的歌，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力量，也是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您正在收听中华故事会节目。

华佗收徒。当人们称赞医生医术高超的时候，都会说他是华佗在世。华佗是东汉末年的名医，他悬壶济世，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贫穷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保持医者仁心，因此受到世人的爱戴与尊敬。相传华佗年老的时候，想寻找一位关门弟子，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弟子。华佗要收徒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最先来的是一位姓张的年轻人，他表现得很勤快，给华佗端茶倒水，无比殷勤。这天华佗接诊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昏死过去了。华佗给老头扎针用药都没有效果，撬开老头的嘴巴一看，原来是一口痰卡在喉咙里了。华佗救人心切，就嘴对嘴将痰吸了出来，老头咳嗽一声就醒了过来。姓张的青年看到这一幕，只觉得十分恶心，忍不住干呕起来。华佗见他这副模样，摇摇头说道：医者救人性命，就不能怕脏怕累，你这个样子是学不成医的，还是回去吧。姓张的年轻人听了，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姓张的年轻人刚走，又来了一位姓王的年轻人。华佗有意考验他，便领着他去一位腿伤患者的家里。这位腿伤患者因为被蛇咬伤了，腿部不断流着脓液，华佗就吩咐年轻人将脓液洗净。这位姓王的年轻人眉头一点都没皱，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很快就处理好了伤口。华佗对他很满意，便让他去采些草药来给病人敷上。过了半晌，年轻人回来了，却两手空空。他对华佗说：老师，那山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敢往上爬呀。华佗叹了一口气，心中暗想：这个年轻人虽然不怕脏不怕累，胆子却很小啊。过了一段时间，华佗发现这个小伙子果然做事畏首畏尾，于是找了一个借口把他打发走了。华佗心中十分难过，难道就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做我的徒弟吗？这一天，华佗去给一个老秀才看病。这个老秀才家中十分贫苦，祸不单行，脑袋又生了脓疮。华佗对他说：你放心，我是免费为你看病的，不收你一分钱。老秀才的儿子听华佗这么说，十分感激，当即向华佗磕了三个响头。华佗帮老秀才处理伤口，但由于没有徒弟，忙不过来，老秀才的儿子便给华佗当帮手，将父亲头上的脓水清洗干净。华佗说：你父亲的病需要七种草药，我家中草药不全，明日要到山中采摘一些。秀才的儿子听他这样说，就暗自

0: 记下了七种草药的名字，当天夜里就跑到山上采回了草药。第二天一大早，秀才的儿子把草药送到了华佗的家门口，华佗惊讶得合不拢嘴，说道：那荒山野岭的地方，白天都没人敢去，你居然晚上去采药？秀才的儿子笑着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鬼，再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有什么可怕的呢？华佗又说：那你又是如何知道这七种草药的呢？秀才的儿子答道：昨天听您说草药的名字，我就记下了，后山的植物我都见过，只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对照药材图集一看就能找到了。华佗对这个年轻人十分满意，就试探地问他：你的父亲是一个秀才，你是否也要去考科举呢？年轻人摇摇头：现在兵荒马乱的，人们要么争着当将军上战场，要么就当谋臣夺取天下，总而言之都是打打杀杀的，实在无趣。华佗听他这么说，就问道：那你是否愿意做我的徒弟，和我学医呢？年轻人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回答：有那么多人想当您的徒弟，您为什么要选择我呢？华佗说：因为你善良、勇敢、知恩图报，正是我心中徒弟的人选。年轻人听了，当即跪下行拜师礼。华佗果然没有看错人，这个年轻人做事认真，不怕吃苦，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仁慈的心。华佗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了华佗之后的一代名医。
1: 一时劝人以考，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不管旅程是否接近尾声，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每一次山海之间的全力以赴，将会变成我们彼此的美好回忆。九七八的五月，也是你的五月。以声之名，让快乐常伴。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增长。一月到四月，我市一般贸易进出口39.6亿元，增长15.1%，占外贸总值的52%。其中，出口33.7亿元，增长11.5%；进口5.9亿元，增长40.9%。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36.5亿元，下降8.5%，占外贸总值的47.9%。其中出口30.1亿元，下降8.2%，进口6.4亿元，下降9.8%。17号，2026穿越九连山掠影黄牛石骑行活动暨2026广东乡村骑士联评站举行。500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以车轮丈量青山绿水，在88公里生态赛道上追风逐绿，为联评文旅体融合发展与百千万工程注入鲜活动能。据悉，此次骑行活动以骑为媒，以行聚力，是推动文旅体融合、落实全民健身的重要举措，也是生态保护与文体活动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后续，联评将持续打造优质户外运动路线，擦亮生态文旅名片，把生态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以文体赛事赋能城乡协同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日前，由龙川县人社局主办、龙川县鱼生产业促进会协办的鱼生师傅技能专项培训班在龙川县技工学校正式开班，全县36名鱼生行业从业人员齐聚一堂，系统学习标准化鱼生制作技艺，为擦亮龙川八宝鱼生金字招牌，推动地方特色美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开展鱼生专项技能培训，是龙川深入落实粤菜师傅工程，助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本次培训既瞄准行业规范提升，也着眼从业者技能增收。据了解，培训结束后，相关部门还将根据培训效果推出专项能力认定、就业创业对接等一系列配套服务，持续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带动更多群众依托特色餐饮实现创业就业。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要求新建项目优先建设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增加优质高中学费，强化定向培养，每年为县中培养不少于300名研究生层次教师，严禁抢挖薄弱地区县中优秀校长和教师，对恶意抢挖人才的学校停止各类评优评先。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和平县专场，届时和平县主要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粤超常规赛第4轮赛事即将开始，5月24号，河源队将客场挑战汕头队。本轮赛事球票预约通道昨天14时开启，广大球迷可以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观赛席位，奔赴赛场为河源健儿呐喊助威。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18号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扎实做好近期强降雨及龙舟水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今天的消息，当前广东即将进入龙舟水阶段，预测今年龙舟水总雨量略多于历史同期，降水集中期内易发生局地性暴雨洪涝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介绍，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全省降雨频繁，其中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大埔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全省大部有中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部分市县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

0: 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3: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在门诊，我经常遇到病人一听到肾衰竭、尿毒症、透析就吓得脸色发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怎么才能不让病情走到那一步，保护好我们身体里这台宝贵的过滤器肾脏。肾脏最怕什么？您可以把肾脏想象成身体里任劳任怨的中央过滤器，24小时不停工，负责过滤血液，排出毒素和多余水分。但它最怕3件事：一、高压。长期高血压就像用高压水枪冲击滤网、肾小球，滤网经长期冲击很快就会破损。二、高糖。血糖控制不好，血液像糖水，会黏住并破坏滤网的细微结构。三、高负担。乱吃止痛药、来历不明的中药偏方等药物，或是长期高盐高蛋白饮食，都是在给过滤器超负荷运转，加速它的老化，直至报废。如何发现肾脏的早期求救呢？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早期受损不痛不痒，等出现乏力、恶心、浮肿时，往往功能已损失大半，所以关键要靠火眼金睛去发现。定期验尿，尿常规里的尿蛋白和红细胞是重要的警报器。抽血查肌酐，这是评估肾脏滤过功能的核心指标。关注血压和血糖，这是保护肾脏的生命线。守住底线，远离透析，记住这4句话，就是给肾脏最好的保险。血压血糖要管好，没事不要乱吃药，饮食清淡，多喝水，定期体检，别偷懒。总之，尿毒症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它是多年作出来的结果，只要我们科学对待，早期干预，完全有希望让它永不靠近。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

0: 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有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